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9日下午3点十分的新闻。
0: 美国国务院8月18日发表国务卿卢比奥的声明，对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了批评。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腐败且严重政治化的超国家法院，它怀有恶意的滥用权力。声明宣布，将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在内的两人列入制裁名单，指出他们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对未同意接受其管辖权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官员进行调查、逮捕等的行动。这意味着赤根智子等人将受到包括在美资产被冻结等制裁。声明还警告称，特朗普政府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进一步措施，系统性的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直至其无法再对美国主权构成威胁。国际刑事法院曾授权对在阿富汗作战的美军士兵是否犯下战争罪开展调查，也曾以涉嫌犯下战争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些举措表示批评，并对参与其中的法官和检察官实施了制裁。对于美国国务院18日发表的卢比奥的声明，国际刑事法院当天发表评论称，当司法人员因适用法律而受到威胁时，危及的正是国际法律秩序本身。为了维护国际犯罪受害者的利益，国际刑事法院将在保持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基础上履行职责。
1: 据悉，在日本政府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日本北方领土一事提出抗议后，俄罗斯外交部于8月18日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向日方提出抗议。据日本大使馆消息，武藤已就日方立场做出了适当的说明。针对普京总统访问日本北方领土的涿州岛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日强调，北方领土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此外，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外务省召见俄驻日大使，向俄方表示了强烈抗议。在此情况下，俄罗斯外交部公布18日在外交部大楼召见了日驻俄大使武藤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向武藤表达了严正抗议。俄外交部同时表示，北方领土在二战结束后已归属俄罗斯。日驻俄大使馆则表示，已就日方有关北方领土及普京总统访问等事宜的立场向俄方做出了适当的说明。
0: 8月18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与该国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就印度太平洋地区等的安全环境问题进行了讨论。鉴于日本自卫队与澳方部队间的交流不断深化，例如自卫队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联合训练，双方确认将进一步加强日美澳三国间的合作，以增强区域威慑力。双方还一致表示，将继续稳步推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的舰艇的联合研发。此外，双方还就日本进行远程导弹试射时使用澳大利亚的发射场达成一致。会谈期间，双方汇总了一份关于加强两国防务合作的联合声明。据信，考虑到中国，双方在声明中重申了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并强烈反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单方面行动。该声明还谴责了北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研发，以及包括导弹发射在内的持续性的挑衅行为。在此基础上，声明还强调了深化与两国共同盟友美国的实际合作及训练的重要性。
1: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计划于8月19日起访问韩国，与韩方就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据信，韩方将呼吁中方在北朝鲜无核化等问题上提供合作。韩国外交部18日宣布，中国外长王毅将于19日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韩行程。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王毅计划19日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及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并于20日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这是王毅自2021年以来时隔五年再次为举行外长会谈访问韩国。据信，韩方将呼吁中方在北朝鲜无核化问题及重启对话方面提供合作，中方将如何回应备受关注。
0: 日本政府计划创设一个新的学习项目，通过让外国人学习日语和在日本生活的相关规则，帮助其顺利融入日本社会。8月18日，政府举行首次有识之士会议，正式启动相关讨论。日本内阁府负责外国人政策的副大臣林木隼人在会上表示，从实现与外国人有序共生的社会这一角度来看，创设该项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我们希望推出一个富有成效的项目。该项目将广泛面向打算在日本中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包括入境前的学习在内，为其打造一个在线学习环境。在18日的会议上，与会者就该项目的学习内容和参加对象，以及如何将学习情况等与在留审查挂钩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会议确认将加快就具体制度设计展开讨论，力争在2028年度结束之前正式实施。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8月17日，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的长女爱子殿下出席国际半导体物理大会的开幕仪式。这一国际会议旨在由半导体研究人员讨论最新的研究成果。日本警方以诱拐等嫌疑逮捕了一家公司的30多岁的代表与前高管，他们涉嫌以有偿出差等为由，将广岛县的一名47岁男性置于监视之下，并将其移送至台湾。推进大阪市梅田地区城区改造项目的阪急阪神控股集团旗下的企业，与在台湾向初创企业

0: 也提供支援的团体签署了加强合作的备忘录，以便吸引更多初创企业来梅田地区落户。
1: 在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对台出口一度归零的福岛县特产水蜜桃，时隔16年正式重启对台出口。首批水蜜桃已于8月17日从伊达市的分拣厂出货。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务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1: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